0: 爽哎！
1: 收了你的，收了你的。
0: OK， 安静，安静，要不杀？
2: 要不一定把你们带回去吧？
0: 要要要要要。
3: OK， excuse me， 上滚地去吧。I went to
4: down your boots, down your boots. Boy is cocky.